0: 感情，有什么算感情？爱人来的气氛是不是暴毙？什么惊喜落到你的面胸？你说脱单阿 K 啷子搞搞的？
1: 那我们来感谢掌声几个哟！
2: 来来，茉莉，你是哪样的脱单女神？
1: 你是老板，
2: 阿来脱单女神。